0: 郑州小雨，24到33度，南京阴，26到35度，苏州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2026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都在全面升温。而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吕洞宾持长剑和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像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桥这些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成为了热门打卡点位。最近备受关注的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公布，多部热门影片实力演员同台竞技。昨天聚焦最佳男主角之争，提名名单汇聚，王宝强、成龙、朱一龙、刘昊然、易烊千玺、梁家辉，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表演路径各具特色，戏骨沉淀与青年锐气相碰撞，竞争格外激烈。近日南京一小伙和朋友到羽毛球馆打球，中途呢突然因热射病倒地，所幸送医及时，经抢救才捡回一命。医生介绍，热射病是中暑的最危重阶段，那除了暴晒户外，高温高湿的室内也很有可能发生。此外，即使室内体育馆有空调，体表没有大汗淋漓的感觉，但实际上水分可能正在持续流失，同样存在中暑风险。医生提醒，一旦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心燥热这些不适应的症状，必须要停止活动，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水降温，充分休息，症状无缓解也要立刻就医。另外呢，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啊，有朋友在爆料啊，时间情怀刚刚是从我们这个单位门口路过哈，新宿说出着太阳下着雨，所以说现在又有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这个局部路段吗？朋友们，你那里下雨了吗？你那里好走吗？你那里堵车吗？都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欢迎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黄小虎，现在那边是几点？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8:10。暑期去哪里？徐州音乐广播专属定制暑期精品纯玩旅行团，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一趟旅程将碧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和古长城尽数收入囊中。今天董董将会带着首发团一起出发了。那么八月份的团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有亮星球主持人看看啊，这是我们8月份团期带队的主持人，成人价格4199，孩子根据年龄不同，6岁以下6到13岁都是有不同的优惠价的，具体可以联系客服咨询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即可查看完整的旅行路线。马上呢就要进入八月份了，八月份的北戴河海水温润，很适合戏水踏浪，草原水草风貌绿意盎然，到了晚上也是非常的清凉和舒适，能够完美躲开燥热的高温，避暑游玩两相宜。另外呢，住宿方面搭配的是5钻海景酒店、4钻品质酒店和特色蒙古包，正餐里面囊括了海鲜宴、满足宫廷餐、草原蒙餐等等，新车资深司机、金牌导游、24小时管家，全程随行，出行保障拉满。而且呢，深度畅游双大草原，像骑行观湖啊，体验蒙古的民俗，观赏实景马术表演，到了晚上还能够仰望草原星河，还有免费体验越野车穿越草原秘境，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那么这条线路呢，全家都很适配，孩子可以玩沙骑马，尽情撒花，成年人呢不用费心规划，全程省心，长辈还能够游览古迹草原，舒适又惬意，零购物纯玩团。目前八月份还有3个团期，2号、9号、16号。想要了解具体细节的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查看完整行程，可以扫码进群，也可以扫描海报二维码咨询客服一对一咨询。八月黄金出行期，席位紧张，有意向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咨询客服。这是来自许巍

0: 九一九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蓝炒，大湖的优，是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实烧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欢迎回来，8:19，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呢，云沙提醒说北三环高架从西到东已经堵到了中山北路的西面啊，从这路过的朋友要多多留意一下，注意安全，稳驾慢行。另外新宿还提醒，
1: 东三环下一阵城东大道又滴滴滴，
0: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零星小雨这样的感觉呢。另外呢，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关于上班的啊，就问大家说上班有六好，到底哪里好？朋友们分享着说上班的好处，而且刚刚我还看到群里面有朋友在说，说 Jason， 人类发明了无咖啡因的咖啡，发明了无乳糖的牛奶，发明了无尼古丁的香烟，怎么就不能安排一个无工作的心思呢？哎呀，所以转过头来你就想，天凉点啊，其实挺好的。

因为天一热就很容易思维混乱啊。来吧，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鲜事儿啊，好久没看新鲜事儿了。因为这个人呢，他这很特别，干嘛呢？盯上了自家的冰柜。最近一名男子嫌天气太热啊，想起了一个骚操作，他把衣服脱掉直接钻到冰柜里面去乘凉，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卡在里边出不来了，无奈之下只能拨打119进行求助。我估计连消防可能也没有想到啊，竟然还有人以这种方式被困。很奇怪啊，真的很奇怪，不是说热胀冷缩吗？那怎么进去之后还出不来了呢？有网友说这怎么能卡住呢？因为说实话，咱确实也没有经验。那这个是一个冰柜啊，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冰柜，它也不是冰箱，它是冰柜横着的那种，是不是设计的时候它压根儿也没有考虑过里边要载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冰柜的里面呢，肯定是又窄又滑，肯定是四壁是溜光的，可能也找不着什么着力点吧，然后壁柜哪哪都打滑，所以上不来了，会是这样的原因吗？啊，反正最后是折腾了半天，只能认栽啊。还好随身带了手机，掏出手机拨打了119进行求助啊。视频我稍后给大家更新在这个群组里，或者是这会儿谁方便的话，您可以把这个视频你帮我发一下，你就搜那个关键词男子卡进冰柜，你先帮我发一下也行啊。一会儿这个进歌曲的时候我给大家更新在群里，一会儿开车的朋友一定是要把车停靠在安全的地方去看，或者到了单位再看，为什么？怕给你们笑嘚瑟了啊，太好笑了这个视频。因为我看下面有人在这个新闻底下评论说，这个大半夜啊，看了这个视频，说把我刚吃的安眠药都笑得没有效果了。估计呢，有人要问了，说这是哪里的人才呀？那儿的天有这么热吗？啊，这么近，那么美。这个地方就是我推荐大家避暑一定要来的大东北。我看下面有网友说永远不要买二手冰柜，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冰柜之前用来做过什么啊。反正那个视频呢，稍后我给大家更新一下，大家看了就知道了啊。最后呢是把冰柜给推倒了，然后消防人员把人是给捞出来的，然后捞出来的时候呢还给打了马赛克。不得不说啊，消防员就是消防员，果真是训练出来的啊，能忍住不笑。还有网友说，哎呀大哥这一辈子是值了啊，光腚上新闻了。哎呀，那何止是上了新闻呢，还上了央视新闻呢，还上了人民日报呢，那真是啊。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徐州的朋友们啊，千万不能太鲁莽。这个事儿我一看发生在东北，发生在我的老家，本来我都不想说了。我说我们那边有这么热吗？怎么最近几天我听我家里的朋友说，听我爸妈说，我们这儿才十几度，下大雨呢，他怎么钻冰柜里去了？冰柜这个东西啊，朋友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大家还是老老实实的冻点什么雪糕啊，冻点什么什么什么猪肉啊、排骨啊什么的，这类的比较合适啊。你千万别乱整，是自己冻自己呢，怎么？

来吧，视频给大家更新在群组当中了，大家稍后得空的时候可以来这个看看一眼啊。这个新闻呢，我刚刚找到了人民日报发布的那条新闻啊，真的，我看到那个人民日报的新闻。

0: 前几天跟我妈打视频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说到家里边温度很冷啊，这个早上的温度可能就是20多度左右，然后呢还是比较凉的，说上班还得配一个外套，那这怎么她同样是来自双鸭山，她怎么钻冰柜里边了呢？啊，真是后悔了啊。看过的朋友们都纷纷发来了捂脸笑的表情。很多朋友也表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你点开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视频，在最后一面最后一帧啊，几秒钟的时候还有那个提醒呢，温馨提醒啊，夏天炎热，请勿钻进冰柜乘凉。放心吧，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人去模仿的。华哥说论手机一定要随身携带的好处。确实啊，如果要是手机没在身边，那真出不来了，只能等家人回来才能够从冰柜里边把它给这个捞出来。
1: 还有一档节目叫什么来着，哦，挑战不可能。耶、yeah.
0: 挑战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论我能在冰柜里边坐几个小时。8:2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我相信呢，很多女生可能都听说过雅诗兰黛这个品牌，从上世纪80-90年代到今天，全球女生好像都没有断过对它的喜爱。小棕瓶精华妥妥精华界的尖子生，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天啊，脸蛋很容易出油、闷痘、泛红、敏感，涂太厚的精华呢，感觉黏糊糊的，很容易闷痘。但是这一款小棕瓶精华，二裂酵母能够深层锁水，干皮涂完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很清爽。泛红的时候涂上它，像是给皮肤灭火一样，夏天用着也特别的舒服。那么买了小棕瓶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用错方法，千万别浪费好东西啊！正确用法一定要记好了。只要用得对，你的效果直接翻倍。就是每天早晚洗完脸之后，涂完爽肤水，挤上两泵这个小棕瓶精华，放在手心儿，双手搓热了之后再上脸，从脸中间，然后去往脸这个两边去推开啊，慢慢的推，然后额头呢是从下往上抹，在你的眼周轻轻地打

圈按摩，最后剩一点啊精华的鼻子那脖子咱也别忘了是吧，再抹上两边啊，涂抹一下，这个颈纹一旦出现，很多女生都说比较显老啊，所以呢涂完按摩十几秒之后，哎，是能够促进吸收的。紧接着然后再用用之前你买过的家里边囤的那么多那个什么面膜面霜是吧，就锁锁水熬夜之前用它，第二天脸不垮不暗沉，换季皮肤干痒泛红的，用它也能够帮你稳住好状态。今天夏日消夏节福利，直接给到地板价，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买一得二，两瓶到手399，两瓶到手399，算下来一瓶价格还不到200块，效期是到2027年8月，还有一年的时间。如果不介意的朋友啊，您可以这个带上一组，买一送一嘛，可以给这个闺蜜呀，给老妈呀，对吧？送上一瓶，然后两个人一起用，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不介意的朋友可以啊带上一组，提前添加福利官微信，这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吧。这是来自汪苏泷《万有引》。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上云龙。

0: 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暖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十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赣州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长沙大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5度，延安阴，19到28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我的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了，如果变了我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你，我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谷底是差点要放弃。

8:44，这是来自孙楠、白小白和佳木的合作《人生路漫漫》，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啊！刚刚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比较这个便宜是吧？比较便宜，效果怎么效期怎么样？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2027年的8月份。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每支是100毫升啊，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的音乐大玩家啊，刚刚不是那个新闻当中提到了吗？对吧？一个大哥说天气太热了，把自己这个装冰柜里了啊，大家纷纷表示，哎呀，看不懂，看不懂这样的操作。来吧，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啊，唱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唱跟夏天有关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呢？一般这夏天不都是比较炎热比较火热的吗，对吧？跟夏天相关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如何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这是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1919 FM， 听见原创的味道。
1: 8:51，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大牌美妆消夏洁，100毫升正装，今天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要

0: 399，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还有一年的时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作为修护界的王牌，它最精华的核心成分就是二裂酵母，像是皮肤的夜间修护工，能够钻进肌肤的深层去给细胞充电，白天涂它是能够帮助你的皮肤去抵挡日晒和环境的刺激，让你不容易感觉泛红啊敏感，晚上去厚敷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修护精华去使用，熬夜追剧赶这个方案之后，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坚持用上两个月，皮肤摸着又软又滑，素颜都透着健康的光泽。今天价格399，到手两支，效期到2027年8月。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来，接下来的时间听听朋友们的好声音，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跟夏天有关的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0: 歌词当中跟夏天有关的歌。
1: 哦，我爱夏天，有漂亮妹妹。
2: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思念着你的脸。
0: 宁夏，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里压心里，不能忘记你。
3: 整个夏天正与你环游世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4: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0: 感觉一听到这些啊跟夏天有关的歌啊，听到这个夏天的风啊，还行，还能凉快一点。橘子说，小城夏天曾经一度很流行的抖音 BGM，利比演唱的那一首是吧，跟夏天有关的歌，想要清爽一下，张惠妹夏天的浪花。稍后的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6到32度，连云港阴，27到32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6到29度，临沂小雨转阴，25到32度，商丘小雨，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夏天的美好是因为风用了心，生活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用了心。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当两人渐行渐远，心绪挣扎间，每每回想起曾经一起冒险的日子，心里就多添一道伤痕。尽管满心怀念，却再也无法触及那些消逝的过往。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它意义。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短暂心动易得，长久真心难寻，不必畏惧感情里的忐忑与隔阂，不必被外界流言左右心绪，放下防备，珍惜眼前人。时光从不骗人，足够长久的陪伴终会看清彼此心底最纯粹的爱意。音乐缘由会继续听歌，沙一听敏感小孩。

0: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你讨厌的。
1: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激动难以忘怀。

白嘉俊、王优秀、祥某人，男生的坚定与深情，女生的温柔与眷恋，两声音相互交织，相互呼应，共同营造出一种浪漫而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光良、曹格、少年。

2005年的《童话》专辑当年火遍全亚洲，总销量突破120万张。很多朋友是通过专辑里的这首《少年》第一次听见曹格的歌声。当时曹格签约滚石尚未发片，这是他初试提升的作品。同为马来西亚创作人的光良十分欣赏曹格的唱功与才华，主动邀请他合唱，用心提携这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后辈新人。跟着音乐别停下，和你一样，来自李宇春。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情感国寿，数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3度，南京阴，26到35度，苏州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

这首《心中的日月》用心了，质量好高，四处采风，挖掘民族传统元素，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成就了好作品。经常回听这首歌，百听不厌，允许一切发生，然后做一个勇敢的人。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老歌翻唱，爵士乐的元素加上王若琳独特的嗓音，演绎一段即将终了的爱情，让人深深感受到主人公不想离开又不能不走的无奈和悲哀。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李荣浩，不将就。

0: 庭。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夏天到了，很多人护肤只用水乳，其实真的不够。水乳主要是基础保湿，想要皮肤状态好，精华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质地清透好吸收，干皮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白天防护晚间修护，能稳住肌肤状态。官网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左右，今天大牌美妆消夏节，直接给你地板价，100毫升正装买一得二，两瓶只要399元，效期到2027年8月，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好友，单单再减5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无名之辈，我是谁？好像我们一生都在回答这道哲学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没有大力鼓吹梦想的宏大壮阔，他在唱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心路历程。接下的歌让嘴角上扬，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一次偶然的相遇促成了两位的合作。当时陶喆在一家餐厅的二楼吃饭，蔡健雅在一楼过生日，两人互打招呼过后觉得有机会可以一起写首歌，于是乎大龄青年对单身生活的调侃和自嘲的歌曲不久就出炉了。音乐圆游会星空物语这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告一段落，我是晶晶，10点见。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氏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氏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三大现代神经营养素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氏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对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62，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对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62，400710-2862。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氏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

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两倍多。夏天认真调理三个月，抵得上冬天六个月。错过这三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一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一天顶两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三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赣州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长沙大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5度，延安阴，19到28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和你一起活力出发，人生海海，先有热爱。蔡依林，看我72遍。

0: 经典，
1: 看我七十二变。一改之前的保守，从这首歌开始，蔡依林开始变得大胆前卫，歌声也激昂有力，每一个舞步都充满了节奏感，曾让无数的少男少女无法自拔。音乐圆游会，晶晶继续陪着你。方大同，哔哔巴巴。

看似是分手狠话，实则只是委屈之下的气话。不过感情没有胜负，无休止的闹脾气只会慢慢消磨彼此真心，日子慢慢过，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袁娅维，说散就散。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激动难以忘怀。

王天歌、川青、追寻你，充满了对某人的思念与追寻，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追寻与期待的爱情故事。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都要坚定地去追寻心中所爱。这个季节，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请雨神萧敬腾降降温，心不了情。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总有一些歌曲能够穿越时间的洪流，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心不了情就是这样一首经典情歌，萧敬腾深情演绎，不仅唤醒了无数人对爱情的共鸣，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上不可多得的瑰宝。这段旋律你熟悉吗？周星星，足够。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秦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秦粮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6到32度，连云港阴，27到32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6到29度，临沂小雨转阴，25到32度，商丘小雨，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很需要言人中，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里最真实的需求，听着很需要，就像在寒冷的冬夜找到了温暖的炉火，仿佛没有了对方，整个世界都变得冰冷而空洞。音乐缘由会，毛维嘉，大小姐。

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小心翼翼的讨好，而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肆无忌惮的温柔。有人把你放在心上，做你永远的避风港，懂你的小情绪，包容你的小脾气，哄你开心，护你安稳，舍不得让你受一点委屈。月光温柔，心动绵长，不用过多言语，一个眼神就满心默契。继续听到张艺兴《面纱》。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整首歌运用经典的三拍子，让歌手尽情发挥嗓音。

0: 首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点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类比小城夏天，甜甜的唱腔，明快的曲风，歌词中没有一句去刻意描写夏天，字里行间营造的却全是盛夏浓厚的恋爱氛围，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王菲《新房客》。

房客，白天打扫，晚上祈祷，那是为相遇做好的所有准备，把自己收拾妥当，静候命运馈赠的前程。最好的相遇是我恰好盛开，你恰好到来。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李玖哲《夏天》，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心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3度，南京阴，26到35度，苏州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胡彦斌，失业情歌。

胡彦斌作为少年成名出道，在音乐圈摸爬滚打了20年的音乐人，是一路走来历经了许多风雨，才造就了如今一身钢筋铁甲的他，并使得他在一次次的冲击与碰撞中更加深知自己需要的是什么。音乐里偷得盛夏一日闲，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所以我们要学会在等待中不失去信心，并持续永葆初心，允许一切发生，允许自己没那么完美。王鹤野，烂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当旋律成为光明。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H3R3 张欣，先说谎的人。爱情里最遗憾的莫过于用谎言推开最爱的人，等清醒后才发现所有的亏欠都会变成回忆的枷锁，捆住自己无法抽离。那些藏在黑夜里的忏悔，那些梦里反复的抱歉，都是年少轻狂最痛的代价。音乐超能力，周杰伦，一路向北。

作为电影《头文字 D》的插曲，这首歌巧妙地融合了电影的赛车元素与情感故事。歌曲前奏唯美，仿佛带着我们踏上了一段充满回忆的公路之旅，偶尔放慢脚步，才能真正感受生活的诗意。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实烧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晴暖国寿，数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3: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赣州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长沙大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5度；延安阴，19到28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爱是什么模样，孙燕姿的超快感给出了答案。听着这首歌，仿佛回到那段青涩又无畏的暗恋时光，明知前路未知，却还是义无反顾地靠近，哪怕结局不尽人意，也要努力挣脱桎梏。继续分享吴克群，没关系。

嘴上说着没关系，心里痛到极致，全是伪装的体面，这是典型的口是心非。这不是真正的放下，而是爱到深处独自妥协的自我安慰。我是逍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激动难以忘怀。

戴军言，我想要回忆，只是行李箱装着我们曾经看过的山川海洋，曾经的理想，有的可能被埋进了土壤，但我们依然在用力的生长。生活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有风。李宇春、吴青峰作为怪物

怪物是特立独行，是独一无二，是人群中最特别的你。与别人不同也从来都不是坏事情，你不必担心自己与别人不同，也不必担心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11点最后，林俊杰，当你，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后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6到32度，淮北阴26到32度，连云港阴26到33度，淮安阴26到33度，枣庄小雨26到33度，临沂小雨26到33度，商丘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开场曲《水木年华在他乡》。

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学子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让人重温那段青葱岁月。音乐超能力，为你而来，张靓颖，我是我的。

我们总习惯追赶统一标准，在意旁人评价，不断束缚自己，一路紧绷着向前追逐，忘了停下来感受风、云朵与海浪。其实人生不必时刻紧绷，偶尔迷路、放慢脚步都无关紧要，自在随心，我只属于我。因为共情，心里异常柔软。杨宗纬，一次就好。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

0: 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激动难以忘。

莫问归期。蒋雪儿用她灵动的声线缓缓唱出了姑娘的相思结，这世间好景不长，一日终要诀别天涯，难问归期。因为爱是一本书，有请陈奕迅

陈奕迅的《爱是一本书》以 R&B 情歌的形式呈现，旋律温柔而淡然，仿佛恋爱的人体会到爱的真谛，享受爱的过程。夏天很短，短到一眨眼就过去了，可夏天也很长，长到足够装下所有的热情和美好。苏运莹，生活倒影。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

0: 郑州中雨，23到32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可以打湿我们的眼眶，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可以让我们时常怀念回望，想念总是在不经意间突然出现并且难以抑制，那么就让我们在歌声和回忆中尽情感怀吧。继续听歌，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啊。

这首歌盼着相爱的人能珍惜此刻的热恋，也盼着孤单的人能接纳当下的悲伤，盼着我们都能不伪装不勉强，在爱里尽兴，在孤单里成长。毕竟无论是相拥的温暖还是独行的坦荡，都是人生里该被好好收藏的时光。安子与九妹，布谷鸟，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整首歌运用经典的三拍子，让歌手尽情发挥嗓音，展现出两人收放自如的演唱功底，诠释了每一对相爱却没有在一起的恋人，虽然各自预设了答案，却忍不住想陪伴对方的矛盾心理。

919 Hit FM。和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216。

0: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李荣浩，恋人。有些爱注定是掌心的沙，扬了是遗憾，握紧了是疼痛。他没能陪我们走到最后，却化作了心底的白月光，在某个淅淅沥沥的雨夜轻轻漫上来。回不来的爱就让它在回忆里盛开，不必打捞，不必责怪。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他是温岚 LANDY。

2001年，温岚第二张个人专辑《有点瘾》，阳光健康的肤色以及火辣的造型，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我觉得这是更贴近温岚个性的一张专辑。音乐超能力，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薛之谦，丢手绢，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延安多云，19到28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世界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邓紫棋《泡沫》。

因分手情伤而写下这首歌，以邓紫棋个人的感情经历为蓝本，一开口仿佛唱的就是因爱受伤的我和你的故事。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演员歌手摩登兄弟刘宇宁，走马。

不必困在自我拉扯里内耗，放下执念，抬头回望，温柔或许一直都在原地等候。在每一段交织的旋律里，有喜悦，有痛楚，有收获，有失去。王菲菲 Too Busy。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

0: 为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他是谁？
1: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激动难以忘怀。

当年张学友大胆启用新人的创作，摇滚的曲风，大密度的歌词和重节奏，当年听觉得这是前卫，现在听让人欲罢不能。音乐想自由，郭靖下一个天亮。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6到32度，淮北阴26到32度，连云港阴26到33度，淮安阴26到33度，枣庄小雨26到33度，临沂小雨26到33度，商丘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如果每天都能想起同一个人，如果能分享彼此的喜好，如果能携手踏上旅途，这些美好的假设不是懦弱的犹豫，而是为爱奔赴前小心翼翼的试探与满心期待。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敢于想象，敢于期待，本身就是一场关于爱的浪漫。苏醒，怕爱。

2007年 R&B 小王子苏醒出道，华丽的转音技巧惊艳华语乐坛，怕爱就是这个时期苏醒最具标志性的代表作，直接呈现了苏式情歌的浪漫气质。慢慢来是岁月赠予成年人最温柔的解药，吉克隽逸一生所爱。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杨六一，物理。在这纷扰尘世中，每个人都是行走于迷雾之中的旅者，虚情与假意如同尘雾般弥漫，保有自我的纯粹与清醒是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每一段爱情都会有彩蛋，它的名字叫成长。告五人，唯一。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这句歌词像是一记叩问，敲醒那些对爱情轻易承诺的人。唯一二字重若千钧，需要灵魂的契合与真心的付出。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张杰，明天过后，别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中雨23到32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把烦恼丢进风里，让快乐晒晒太阳。开场曲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歌曲穿插着各种爱情回忆，有温馨感动，也有情场失意后的转身潇洒，故作遗忘。反反复复的是季节，起起落落的是人生，继续在郑钧的歌声里私奔。

最浪漫的事就是带上你爱的人私奔。然而现实中的爱情却有很多的束缚，你要结婚，你要买车，你要买房，爱情像是一份债，为了还这份债，你牺牲了一切，也模糊了爱情原本的模样。天气好热，好想被打入冷宫。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码数，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

0: 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激动难以忘怀。

他的歌词充满了对失去的思念，以及对成长过程中的无知和疑虑的回顾。此刻继续听歌吧，周杰伦《牛仔很忙》。

2007年，周杰伦的确很忙，刚刚参演完张艺谋执导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紧接着又自导自演《不能说的秘密》，还要天南地北满世界跑场开演唱会。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岁月渡我温柔成光，毛不易、周深，梅香如故。

0: 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延安多云，19到28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正于八小时时差。历经人间四季，终于明白最好的缘分不是恰逢遇见，而是遇见之后余生皆是你。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或许我们都会在最为青涩的年华喜欢上某人，幸运的是对方也喜欢你，在某一个阶段互相陪伴，相互偎依，拥抱彼此。只是青春终究是一部仓促的电影，剩下结出的果实过于青涩，就像是青春时期遇到的爱情。收工曲，筷子兄弟，父亲，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烧燃冻，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3点，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

0: 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6到32度，淮北阴26到32度，连云港阴26到33度，华安阴26到33度，枣庄小雨26到33度，临沂小雨26到33度，商丘小雨25到32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3: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4: 都来到了吗？俺的 Old Watch 们。
13: Old Watch 是什么意思？老看。
14: 字面翻译。Watch、
13: 老表。老看老表。
14: 俺 Old Watch。
13: 还有这个汤姆抓劲儿 ，Sweet Girl。
14: Sweet Girl。
13: 这是他给你起的英文。
14: 甜妹儿，没有
13: Sweet Girl，
14: 没有 Old Watch 经验。
13: 你这玩意儿，
14: 哎呀，
13: 硬啊，好难听啊！哎、你这样，你下次讲，我是 SG。
14: SG
13: Sweet Girl 的前两个字母。
14: 哦，是这个样子
13: 啊。你这听着有点气势。
14: 我想听起来装装的，不想听起来甜甜的。哎呀，暖阳说捡点沙青蛙还转上影鱼了，就平时这种造纸也非常高。
13: 造哎是没事就在这造张纸。文思却这还应该学过。
14: 谢谢 AQ 小宝的关注啊。0067说大拐是电台的播音员，电视台也上吗？我跟你说哈，我不是播音员，因为我一直很尊重播音员这个岗位
13: 啊。主持人就不太尊重，反正就直播这
14: 我
13: 能听懂。
14: 不尊重我能干这个。
13: 就干了才嫌弃嘛。懂。哎，咱这听话听也能听懂。
14: 冷午夜说老表们在直播间哈，就是别说太复杂的英语，仅限于按 Old Watch。
13: Old Watch 我都反应了
14: 一会儿，反应半天。
13: Old Watch
14: 你再造诣。
13: 老手表，
14: 老手表。
13: 老看看，老看看，不同意哈。
14: 你有什么你有什么看看干啥妹哈，我
13: 要得看看。Old 看看。
14: 老表杰森就是
13: 就是什么
14: 就是表弟杰森。哎呀，
13: 我不要这个雷头 C。
14: 雷头 C
13: 还小海也来一个雷头 C。
14: 小海，哎呀，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这还有什么徐州勇
13: 干什么。你这传出你让人觉得我们直播间真的一点文化气息都没有。
14: 比咱更丢人，就这影子散放开，传下豆宝帮我翻译一下。
13: 一点不懂吧。
14: I'm old brother， 你告诉我。I'm old brother， 这有什么好翻译的呢？
13: Three Fat Brothers。

0: 来，直播间快将近100个人啊，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为您直播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开心客栈。我是大拐。
1: 哎，这他是背个拐。
0: 背个拐。
1: 哎，这风无踪是背个拐，看出来了。
0: 拐没办法的，哎，就怎么就不找一个找一个拐。
1: Big turn 啊，拐弯嘛，Big turn
0: turn right turn left，
1: 哎，这都行，你 turn 就行了，哎
0: turn wrong
1: 真的是 Big 啊 Big turn little C 你这玩意儿，
0: 哎呀，这个什么牛马，
1: 牛马说啊，
0: 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多丑衣服，
1: 我都快丑死了，她怎么那么多？
0: 干什么？亚麻的，
1: 精心挑选的，
0: 亚麻的，纯棉的，
1: 到底是亚麻的还是纯棉的？
0: 他说是混纺的。
1: 哎，那就是低血量的。哎，那就是俗话叫低血量。
0: 哎，
1: 那个就通俗易懂的是聚酯纤维的。
0: 是。哎，少 Mr. 少说，怎么港台九十七人怎么就算是可能就掉下来了吧？
1: 怎么推的？哎，就推了一波嘛。
0: 可能瞎推。
1: 哎，就有人主播捡不住，解锁零号。
0: 对，但 old wall 这门解不住金锁零号。暖阳说：“哎，您这有语法也比我还什么？啊，还标准？
1: 比什么？
0: 还标准？
1: 他们抓尖儿也给彭总也写了 ，big bird，
0: big bird， 大鸟。
1: 你这不不，哎 ，big friend bird，
0: 大红 big friend
1: friend 大鹏鸟吗？
0: 哎，
1: 你这这不就是这意思吗？”啊，他说了，鹏就是鸟啊、
0: 哦
1: 嗯，那你 big friend，
0: 我依然觉得 old watch 惊艳
1: 啊、哎、，Mr. Shaw，
0: 那你反鹏是月月鸟，你反正不能 big moon moon bird，
1: 就 big friend bird 嘛
0: ，big moon moon bird，
1: 他凭什么他叠字啊？
0: 他四字，
1: 啊、凭什么他比人要可爱一些？
0: 复姓 big moon，
1: 复姓 big moon， 复姓 moon moon。
0: 父亲摸摸，
1: 哎，
0: 不是，那你喊他怪恶心的，摸摸，
1: 对吧？他的名字叫出来就显得就比人家要可爱一些。
0: 不是可爱，你占人便宜，你知道吧？你谁好人想给我摸摸？
1: 我给他起的名字得到了汤姆抓杰瑞这位鼻祖的赞同
0: 啊，认可是吧？
1: 哎，小海说的也对，哎，
0: 冷月说老外听了都当机。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就是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
1: 哎，你觉得你现在就精气神给消耗殆尽了，你来我们直播间，给你起个英文名。
0: 这种事儿可以类比什么呢？就是你突然有一天不想出门，但是和朋友约好了，你还是得收拾力争的出去
1: 啊。
0: 但是出去一趟回来好累呀、
1: 啊！啊，这整个人的精气神抽干了。
0: 你什么都没干，你好累呀、啊！
1: 跟朋友出去什么都不干，
0: 什么都不干都好累、啊。
1: 你出去这一趟干什么？
0: 不是你，比如说吃饭，然后喝个天水，坐着拉拉都
1: 什么都没干，
0: 逛逛街都
1: 哎，
0: 逛街
1: 什么都没干，就喝了个甜水，吃了点饭，逛了个街。
0: 不是人家说有那个叫什么科学依据
1: 啊？
0: 就即便你俩见一面，找个什么奶茶店坐着聊聊天，然后再一回家都很累，
1: 就累。
0: 是因为你长时间一个人或者人很少的空间、
1: 啊、
0: 你突然把你放开了撒到那个大姐上给你散扬了，就大姐这个磁场啊会吸把你的磁场给吸走，就能量场你的能量不够强，把你的能量给吸走，你会想啊喂喂喂，
1: 就别人在上班的时候你去玩，别人会吸引你的玩
0: 干哭了
1: 就不能让你玩，
0: 哎，
1: 让别人搁那个辛辛恳恳的上班的，你搁那玩了干？
0: 不觉得这样吗？你就是比如说你放个长假回来，你那个进那个、嗯
1: 哦、
0: 就进单位门口那个踏进第一秒，哎，
1: 放长假呀？
0: 哈、哎、
1: 多久算长啊？
0: 4天5天嘛、
1: 啊，四五天就算长，哎，
0: 四五天就算长嘛，
1: 再加上周末，那、哎、
0: 也不行，
1: 小半个月呀、啊，
0: 也不行，就不如去北戴河。
1: 哎呀，去北戴河，哎呀、啊，谁去北戴河呀？
0: 哎呀，反正
1: 好难猜呀，
0: 反正不是俺、啊。冷月说：“司令，大街上都是老猫，吸我阳气，
1: 吸你精气，
0: 就你那个烂脑油味阳气，老猫爷这就挑头的好吧？”
1: 啊，他们也挑食。不合口的他们也不吃。
0: 啊、
1: 对，刚才说到要去这个北戴河内蒙古，8月2号

0: 我就跟各位一块走，好不好？
1: 是是是，
0: 哎，就下周，下周咱就一块走了。一共现在董董呢已经出发了，8月2号还有8月9号、8月16号这三个团，各位可以来感兴趣的看一下自己的时间来报一下。反正8月2号是我带你们一块去，
1: 先走。
0: 哎，咱先过去看看去。其实我觉得这时间安排的特别好。你看董董姐，她带着朋友们先去玩一趟，看看哪些需要就是着重去玩的，去注意一些的，给我们做一个探路。哎，我们就回来了，然后剩下的呢，那孩子又该收收心了。哎，这个8月2号刚刚好，哎，这个时间太棒了。8月2号跟我一块走，好不好？我们去的是北戴河看大海，去承德皇家园林，还有双草原，以及沙地，还有司马台长城，都给你安排到了。是8月2号跟着我一块，我们有一个4.99亿一个人，
1: 对，
0: 4.99亿一个人啊，不管是你是请辞的啊，还是带着爸爸妈妈，还是带着你对象。还是带着朋友，您都可以一块去，好吧？
1: 带爸爸妈也算亲子团。
0: 哎，哎是。
1: 带爸妈。
0: 哎是是是，你是孩子。
1: 也算亲子团。
0: 哎是是。
1: 大家可以进的弯什么弯呢？
0: 什么
1: 弯？直播间有弯 day、弯 teacher 什么的，就是你进微啥公啥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会收到行程推文，然后进群，然后那个要叫我听电话呀，来再进。
0: 注意5号腰啊。
1: 腰。8651哦，七七呀哦，033，
0: 吉泰建材你发晚了，说完了你说这玩意儿，好吧，8月2号跟我们一块去玩一趟去，不冷不热的。
1: 暖阳说 ，A day teacher, day day father。
0: 一天老师，
1: 一日为师，
0: 哎，终身为父，哎，还 day day father,
1: day day father, 你就真是
0: 天天当爸爸。
1: 这老外看这个能不当机吗？
0: 又一愣一愣的，哎，说你们中国文化真的太难学了。
1: 茉莉说：“单身能去不？打红伞去，还有一半没开封。”
0: 这样，
1: 你给我把你那个破红伞给我撇了。
0: 哎，不，不用去，满足他，他不两把吗？
1: 啊，
0: 8月2号你带着，咱自己俩一人一把，
1: 不准带。
0: 这你带，
1: 你给我撇了，
0: 你跟我一块去，咱8月2号一人一把。
1: 我这你要带去，我当浪标弄你。
0: 咱上大海边浪去。
1: 我张安欧的卧室门，我弄你。
0: 你不用怕他，你带着你跟我，你不要先丢人，到时候我给你一块丢人。
1: Watch 加 S, watch it.
0: Watch it.
1: 代表老表们
0: 。上哪儿去？
1: 去
0: 北戴河，去内蒙，去看草原，去看大海，去爬他长城。
1: 哎，
0: 明白了吧？
1: 地沟说茉莉是男的，不然的我就让他撇了。给我讲，我安姐就是虽然这两天没有雨，我怕下雨夜淋，我带把伞上单位儿。啊，单位儿那些老娘们都来了我，他们霸凌我，他们说我你个大男人还防晒哦。
0: 你刚听到这样的时候就觉得怎么男的怎么就不能打伞了？
1: 就是应该替孩子主持公道，
0: 哎，
1: 这孩子是这样受委屈了，受大委屈了。我说你这什么伞呢？你个那个什么，给我看看。他带了一把上世纪70年代的红伞，
0: 就是人家结婚新戏子打的那样的伞。
1: 80年代都不行。
0: 有蕾丝边的那红伞。
1: 还有，我让你发一个照片，你躲个角度发几张，
0: 怕看不清吗？
1: 多得意的玩意儿你是啊！
0: 还有更可恶的，他这把伞不知道往哪儿拄，昨天不下雨了吗？
1: 问题是你个死变态，你连个对象都没有，你整把红伞叠在家里干什么？你是？
0: 人家遮阳嘛。然后昨天下雨了，他说海哥把这我的红伞借给你去挡雨，我不要。你没点伞一扔，你往我这儿扔，
1: 所以你给我撇了，你是不是？哎，真是
0: 没事放放牛，说去内蒙干嘛？去内蒙放牛，
1: 去内蒙放牛，
0: 哎，把你的牛都牵着。
1: 这个什么小程说涂不惯防晒，感觉你给我好好形容感觉什么什么的。你这
0: 黏黏的什么玩意儿？你那打的什么东西啊？
1: 你要把欧换成恩，
0: 你还在这卖上萌了？
1: 把我换成呢？
0: 娘娘的，
1: 他都没有个感觉，
0: 黏黏的。
1: 你这一个两个想干啥？你说哪一个个两个的要
0: 这样
1: 要干啥？
0: 我知道、他可能学岔了
1: 啊，
0: 就是要不然你用英文来表达吧。
1: 啥文也没说，感觉你感觉尿尿的。
0: 汉语拼音他可能不太熟练了，你用英文吧，知道，哎，知道你想表现一下，好吧？
1: 这个小程说，俺咋了？俺广西老表方言，你方言你都不口，俺咋了？你也不口，俺咋了？
0: 我这就看，我记得上个星期你就开始说， 恁这啊，恁这恁那，还广喜老表啊，你暴露了啊！
1: 这个大王精说十块钱两把呢，满大姐我多吸引人眼球吧？你干什么了？你吸引人眼球？
0: 你也打红伞？
1: 你那个红伞，我说实话，十块钱两把还真买不到。
0: 哎，它至少是个蕾丝边。
1: 你花那钱买那破玩意儿，你这就是还往外偏。
0: 每天在家里打啊，我今天是结婚
1: 了，哦、没事
0: 了、啊，我今天是新喜子，
1: 好好个小女儿都不这样搭。啊
0: 希望各位看一下时间啊，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抖音开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天哈、啊、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过会儿就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底下传承。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2: 大家好，我是大拐。哎，有人问，请问这是甜妹的直播间吗？嘿呀嘿呀，
11: 这又是哪里啊？
12: 地道老广直播间。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1: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打着小旗唱着歌，你怎么什么个意思啊？
12: 他是这样哈，小胖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哈，你的思路、你的思想得转变一下。你这样想哈，就非常的不对。怎么的？我听出来你在抱怨，对不对？他说，哎，拐子的西面，我得上梨，我还得干活，还捞不着吃西。
11: 你还得带着鱼去嘞。
12: 你这波贪了。
11: 你把鱼放哪儿去了？
12: 你还想着要吃席的事，你贪了啊，这波。我说你贪大了，来干干活就行了。

0: 闻味儿，哥你能闻味儿、啊，好不好？
1: 多些好吃的没吃过，咱说，
0: 哎，
1: 都那么肯吃。
0: 大西菜好吃。
1: 哎呀，昨天还说过了，熊人鱼，熊你愿意，熊你。
0: 不信周哥说，俺嘴里能记猫膨胀吗？记我的一吨黄
1: 金。一吨黄金，你多说一点啊。
0: 你知道一吨黄金它有多咸啊？你就该这样说，你知道它有多咸吗？
1: 长得就一吨。俺、啊、这房子能放得下呀？你看刚才那个朋友在银行那个什么办业务，说跟他蹭空调，我给他问我说，问我这三百个，你这个到时候存是什么流程？他说先交税，
0: 不先有
1: 啊，
0: 你得先有
1: 啊，
0: 你这玩意儿问他干啥？说着就跟你有一样。
1: 冷月说，你就给我弄点菜汤子，我泡着眼睛吃就行。你这一波也贪了。有人菜汤都没有，你还想要点菜汤？
0: 你先想想你能干什么吧，好不好？
1: 鹏哥是电桌卷，哪里不平？
0: 哪里
1: 电哪里？
0: 哪里不平？炫下来一块电哪里？那整个人在底下就、有点厚了，哎，
1: 厚啊！
0: 确实有点厚了，好吧？那不可以了。
1: 然后这个分享五花肉说，哎，想凉快不？想凉快去那个什么什么信号公司取号。哎，这真的能吹两个多小时空调？
0: 哎，
1: 你现在业务这么多人吗？办业务啊？
0: 人家这不仔细，怎么了嘛？
1: 这个牛马还圈冷也说你真精，那油水都在菜汤
0: 里。哎，牛马姐，我第一次有人见这么夸人的，你真精。
1: 哇，我从今以后我不好意思用这个夸人了，你真精了。
0: 哎。有时候这个菜汤一点干都吃不着，光搁那喝菜汤了，还说人真精。哎呦，
1: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
0: 哎，今天我们开心牛蛋就要跟各位聊的是，就是你在上班的过程当中，
1: 哎，
0: 你就觉得哪一点对你的消耗是最大的？
1: 是啊，
0: 你就上了这个班，你就这哎，你不行了，
1: 是
0: 你整个人你就掏空了，你得挨一大把枸杞，你才能给补回来的那种。
1: 问题是上个班还得自己花钱买
0: 枸杞，月月挣的不够买枸杞的钱。
1: 哎呀，这个胡说，真的逻辑思维差，最消耗我。你上班要带什么逻辑思维？
0: 让你干啥你干啥呗。
1: 我说白了，领导这事儿交给你，他也就没上心。你有什么好消
0: 耗？交给你的没有多重要的事。
1: 你有什么好消耗的呢，宝？嗯，
0: 你看这猪头肉也说了
1: 啊，
0: 哎呀，我这过剩的责任心。就每天真的是让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我自己。
1: 真的，你空调不能开高哈，咱好不容易来了来一趟，就这个温度就行，别管
0: 别浪费哈，别浪费哈，哎，别浪费哈。哎，
1: 我茉莉说，上班消耗我的梦想，我的希望，我的青春和我那引以为傲赛过吴彦祖的帅气的脸庞。
0: 你用你的红伞挡着，
1: 你挡着吧，别让人看，
0: 别让人看一眼少一眼。你那个什么什么引以为傲吴彦祖的帅气的脸庞，
1: 多看占你便宜是吧？
0: 哎，你可得挡好了哈。
1: 整两把，你不两把吗？
0: 哎，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前面
1: 去了，前面一块儿，你是个棒精。
0: 或者那样，就是你把另一把就是拆下来，光只要那个伞布
1: 啊，
0: 你蒙头上。
1: 哎，你做成翅膀子，你左手一个套，右手套一个，你是个棒精。
0: 你看，你只要这谁惹你不开心了，你今天这班上的不顺意。你就雇佣走，
1: 开会的时候你把那个一喝上，哎，老板就不找你，就不点名找你
0: 了。知道你在，但他不想理你。
1: 知道你心情不好了，你是不是想讲话？你给打开，然后老板就找你了。
0: 哎，你就开棒了，人家开瓶子开棒，你可真棒啊，宝贝儿。
1: 冷月说，一点心气都没有了。我现在真的干单位，我连美女都不想看了。来来来，把抖音收藏夹打开。现在干吧啊！
0: 他的意思是看自己的那些身边的
1: 啊，
0: 喜新厌旧，
1: 是
0: 老美女，她也是美女，
1: 同事嘛，你这是看多了
0: 是有点犯恶心，
1: 都眼心，欢迎某某某小宝来到直播间啊！芝芝淘淘爷爷说，真的琐碎但又无意义，费心费力做一堆无用功，
0: 你怎么能这样说自己呢？
1: 不能吧。你
0: 这是还把自己累着了，
1: 你这是最值钱的，
0: 对吗？
1: 你往那一坐，你这今天哎就值了，
0: 哎，你就那个工资就得按时到账，你的效益就发挥到最大化了。
1: 哎，三胖哥说，哎，我太干了，他真的，他还收藏美女。

0: 手上家一个都没有，你俩老伴你钓鱼吧，你意
1: 思都是那个美人鱼、啊、那个美人赶紧来钓我耶、
0: 那个 AI 生成的那个哥哥今天打什么窝啊
1: 三八哥、我有小号、
0: 这个不惜诸葛上板最小号不老
1: 盖儿
0: 带醒懒蹲牛了腿妈终于上哦你照一天了啊
1: 今天娜爷姐没来哈、
0: 啊、
1: 不好真的对不要蹲那么久
0: 是是是
1: 你不光你的波浪盖你哎小花花也不太好
0: 哎呦波浪妈妈来了这个妇女巨头又来了一个啊就是几大巨头会手、聚首了啊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有哭没有说。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中雨23到32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8: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9: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8: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9: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8: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徐州尤物小海。
11: 大家好，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大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1: 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了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0: 三凤哥问，今天晚上我们还去吗？去烧烤大会是不是？
11: 烧烤大会、
10: 今天晚上不是我们俩哈，
11: 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有主持人在那边。
10: 是的。然后既然提到这个事儿，也跟各位说，我们烧烤大会会从其实从上周五开始一直到这周天，一共10天的时间啊，各位可以去现场吃烧烤、吃小吃、喝啤酒、听歌、玩，还有很多小朋友适合玩的一些娱乐项目，都在现场呢哈。您可以晚上把这个聚会的地点选择在我们的烧烤大会的现场，就在山上奥特莱斯，一共10天的时间。
11: 大家可以这个呼朋唤友、团建、聚餐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我说实话啊，就是。白天是闷热，但是到了晚上往那一坐，他那个每一家都有那个冰镇的那个什么小米稀饭啦，小甜水啦，兔子。
10: 还有一个那个山上奥莱那个地方，他就是他通风，他通风，你到一太阳一下去，那个地方还其实蛮凉快的，你不用不担心哈。
11: 这个彭于晏说，哦乖，你说怎么聊了，我一个大老李，我越往你我都先怕你，你怕什么？
10: 你斗不过他吗？
11: 你怕什么？你怕？
10: 你都叫彭于晏了
11: 啊！
10: 你只逃他，你说不行，那俩逃一顿不就行了？看谁厉害？
11: 你怕什么？你怕？
10: 哎呀，
11: 完蛋玩意儿，你真是怕我！
10: 不行就动手！
11: 哎呀！来宝都来说一下哈，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上班的时候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
10: 咋说？
11: 嗯，
10: 太累了，
11: 太累了，
10: 真的。 我一小学老师，
11: 嗯，
10: 我想尽办法，我真的我想拯救他们，
11: 嗯，
10: 我真的我太累了，
11: 心血耗尽了，
10: 哎呀，你说他怎么就不能会这个一加一呢？他怎么就不行呢？他怎么就三角形内巧合呢？
11: 不系周克说，我问一句，
10: 嗯，
11: 烧烤大会油没油？炭烤松茸，油没油？切片甜山雪莲，油没油？什么叫华顿波士顿龙虾？
10: 等一下哈，
11: 你问，
10: 你就是
11: 你问的这些，你还问吗？
10: 如果我们说有，
11: 你
10: 去你
11: 会怎样？
10: 你先，我先问你去不去
11: 啊？
10: 啊，你问这问那的，你去都不去。
11: 那牛马都说讨，
10: 哎，该讨。
11: 有什么好问的？就是这种都不上来就讨，你留着干什么？哎，这个龙叶说，我现在想一想，感觉时间过得真快，
10: 嗯，
11: 没有几年我都奔四了。再想一想，我还有三十多年才能退休，心里拔凉拔凉的。你凉什么？你一把老壳壳了，你还要给人滚床去呢？还要跟人压车 啊！还要跟人报警？你奔，
10: 哎，
11: 你哪耽误你奔四了？咱说实话，
10: 不是，你不结婚了吗？
11: 啊，这不是你说的吗？我能去跟人滚床上？
10: 你都结婚了，你跟人滚？啊，哎，不提不提。哎呀，哎，早说呀，怪不？哎呀，
11: 你这又哎呀，这又奔四了，你早说，年纪不是啊啊？你心太年轻，你就不行抢小号。
10: 还心太年轻，谁知道是心太年轻还是怎么回事呀？
11: 草莓布丁说，我知道了。
10: 啊，
11: 他大梦说的意思是压住了车跑不了，脚不成活。
10: 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亲戚朋友，是吧？就是你平时也蛮烦他的啊。
11: 巴夫一良说，说什么？说什么奔四不奔四？说什么？我有个朋友破防了。
10: 谁呀干什么？没提你啊。
11: 所以说啊，就奶奶你不用我掌嘴，看面亲都说你，嗯，你没掉尿戒子。你
10: 不系周克说，上班最讨厌的就是老板来回溜达
11: 啊，
10: 摸个鱼我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1: 溜达不够恶心，突然一抻头看你的电脑屏幕在干嘛
10: 啊？你说我这是Ctrl 加这，哎，我都摁不过来了，你搁这来。
11: Blue 来说，人生的宽度把我二十年的工作压缩一下，除去重复项，可能就要一瞅就用完了。
10: 打螺丝。
11: 哎，这谁的人生不就是一种简单的
10: 循环往复？
11: 对，
10: 哎，今天过完，明天其实不会有多。
11: 其实
10: 这也是一种幸福啊。
11: 其实特别想请一个月假。
10: 你说什么？
11: 进城打个螺丝，那种不用脑筋。
10: 你说什么？
11: 不用脑筋，请一个月假。干什么？
10: 恶毒的语言。
11: 人四十一了都能滚床压车了，我请一个月假怎么了？
10: 你这也递辞呈？
11: 啊，
10: 你请一个月的假。你要但敢请一个月的假，我
11: 哎，名字在想 ，Hello， 甜妹儿，你放假了吗？我那个没放假。
10: 明天。
11: 但是呢，就是
10: 明天。
11: 不好意思啊，各位，就是怎么讲呢？回趟老家，我的广州老家，哎呀哎呀。
10: 哦，去广州啊？
11: 对，就去的四天啊。
10: 哎，整天喊广西的老表啊，他根本不是你们家人啊。
11: 啊，怕我去完一次回来之后，我就进了直播间，哎，老表嘞。
10: 学混了是吧？
11: 哎，对，我跟你说哈，就是好死不死，我走的这一周，海哥的工作量拉满了，
10: 你这
11: 甩死个人。
10: 你们知道充实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11: 哎，
10: 啊，你们真的你没办法体会。
11: 哎呦
10: ，我现在想想，我这一周，哎呀，真的太爽了。
11: 哎呀，真的工作量拉满了。
10: 你们会在这个点见到我？
11: 五点
10: 再过一会儿又会见到我。
11: 星期五的时候会在下午三到四点，五到七点，晚上的六点以后烧烤大会现场。
10: 哎，爽！
11: 这个我去哪儿？我去到一个比较忧郁的地方。
10: 啊，去那儿就觉得忧郁，回家。
11: 就是，我本身是一个忧郁的人嘛。
10: 啊，就做回自我了。
11: 哎，还呀，
10: 就还呀，
11: 哎呀，
10: 你先学这个，名字还在想。他那么急不急的啦，嗯，这个你得
11: 不然那个什么，不然那个什么，去我第二个故乡
10: 哪里？
11: 我去当一个正宗的越南阿婶。我孩子要问妈妈，你到底是哪里人？妈妈是正宗的越南昆明阿婶，你记住了。
10: 妈不一定，哎，随心情。
11: 卓玛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激动难以

0: 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
3: 烦恼的粉碎机，
4: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4: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徐州尤物小海。
6: 大家好，我是大果癌。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5: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

0: 金店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店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我们8月2号发团的那个北戴河的就是只剩几个名额了，这个是大家如果说想要进团的话就抓紧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我们说那个微啥什么公啥
0: 号啊、
1: 哎、徐州美好家就后台去私信啊。冷叶给我们个建议哈、就是这个不是海格情牙，是他真的是带团去啊，这个北戴河这条线路特别的好玩，而且真的是避暑的这个线路，
0: 就是看海，你爬高上顶，你这在、看海、大草原，然后爬长城，
1: 都
0: 给你安排到了啊，
1: 都有啊，不请假，不请假啊，我是明天请假，
0: 公休嘛，合情合理嘛，咱都能理解嘛。
1: 冷月说，你俩没事别请假，
0: 怎么了？
1: 真的，万一被领导发现，有没有你俩这节目都能正常运转，那不完蛋了？
0: 其实领导可能已经发现了。对，这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我们那边有避暑山庄，
1: 哎，
0: 以前都是皇家贵族才能去的，
1: 哎，
0: 现在带你们去里边避暑去，好吧？
1: 常青青说，直播间的人什么海哥，叫海总，
0: 他们倒是都这样私底下叫我来着，谁给你透露的？
1: 好，来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果，哎，
0: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在广播端等着你。拜拜
1: 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室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三大现代神经营养素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

元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 400710-2862。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62，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62400710-2862。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62 400710-2862。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62 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

0: 神州小雨转阴，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延安多云，19到28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3: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探探，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全新的一周，愿所有温柔际遇都能留住在记忆里闪闪发光。张惠妹永远的画面。

红我们的歌，简单的和弦，轻快的节奏，不复杂但很真诚，不用想太多，只要跟着旋律就能感受到那种温暖和踏实。邓紫棋《龙卷风》。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越思忖，我曾遇到一束光，没有浓烈的喜悲，传递一份温柔的笃定。哪怕一路伤痕累累，只要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便拥有继续向前的勇气。

五月天《盛夏光年》，用摇滚旋律写进青春里那股不转弯的倔强。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那个盛夏，更是那个明知会撞得头破血流也绝不转弯的自己。孙燕姿《逃亡》。

0: 秋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火的辣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秦暖国寿，数你最美。
7: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6: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7: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6到32度，淮北阴26到32度，连云港阴26到33度，淮安阴26到33度，枣庄小雨26到33度，临沂小雨26到33度，商丘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的扶阳节呢，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大街小巷、老店新铺，羊汤翻滚，食客们挥汗如雨，大碗喝汤，大块吃肉，那种酣畅淋漓的劲头，真是徐州人骨子里的豪爽与热情。徐州好吃的羊肉馆子实在是太多了，各有各的绝活。最近有朋友给我分享了一家在和平大桥底下开了40年的老店，叫一来春羊肉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吃过。店面呢虽然不大，但是很有特色，一进门就可以看到现做的烧饼和一锅羊盘肠。刚出炉的这个烧饼泛着金黄的色泽，外脆内软，刮开一个口子塞满这个羊盘肠，哎，趁热吃，脆韧的羊肠，软嫩的羊油，哇，真的特别香。他们家的这个羊汤也藏着巧思，可以额外去加现炸的萝卜丸子，丸子很酥脆，吸饱汤汁之后呢是外酥内软，再淋上一点羊油，哇，吃起来就是鲜香脆，层层递进。一碗下肚，浑身通透。那这里还有一家别的店吃不到的糖醋羊脑，金黄酥脆的颗粒裹着浓稠的糖醋汁，入口呢松脆酸甜，咬开呢才发现里面是浅粉色的羊脑，质地很细嫩，毫无腻感，就有一抹绵密的鲜甜。此外，白水羊肉原汁原味，风味羊排呢焦香四溢，羊肉炒鸡蛋嫩滑鲜香，干煸羊肚、干煸羊血都是下酒神器。关于羊的各种吃法，你在这儿基本都能解锁。有没有朋友吃过的？你觉得这家店味道怎么样？当然呢。

过阜阳节除了去下羊肉馆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定就是吃烧烤了。吃烧烤有一个好地方，我们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是盛大的启幕了，台下炭火通红，烤肉滋滋作响，本土优质的烧烤品牌，还有特色小吃，冰爽饮品，台上呢舞台灯光一亮，每晚乐队驻唱，吃饱了别急着走，旁边还有休闲市集，而且场地大，停车也很方便。7月24到8月2号，徐州珊珊奥特莱斯十天不落幕，狂欢加倍，想去感受一下我们徐州的阜阳节的这种热火的烟火气啊，来到我们第二届烧烤大会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分享，也欢迎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回到音乐中，这是来自周杰伦《青花瓷》。

上你不是我决定全新单曲上线，展现了两个人收放自如的演唱功底，诠释了每一对相爱却没有在一起的恋人，虽然各自预设了答案，却忍不住想陪伴对方的矛盾。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如果暑期想出去旅行的话，还不知道去哪儿的朋友们可以看过来了。 FM 9.9 徐州音乐广播的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咱们目前呢是有一个内蒙古亲子野奢六日游，那今天我们的董董董事花已经带队出发，那如果没有赶上第一波没关系，咱们这个团期非常多，8月2号是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呢是晶晶，8月16号呢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也就是说现在你还有三个档期可以选择。这个行程呢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而且全程零购物纯玩，一趟可以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是双草原的配置，还有锡林河九曲十八弯、上都湖原生态牧场啊，包括司马台长城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一次性可以看到山海草原风光。咱们这个住宿呢，全新的升级5晚分层特色住宿，1晚秦皇岛市区的5钻酒店，3晚多伦承德携程4钻品质酒店，1晚草原特色蒙古包。那全程是38座的正规旅游大巴，5到8年内新车，10年以上的老司机护航，5年以上的金牌导游金奖，而且搭配24小时专属在线的旅行管家，双重保险赠送，出行全程守护。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去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进群咨询，或者说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这个线路呢在之前董董就已经带队去过一次了内蒙古，反馈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次呢由他首发带队，今天已经出发了，回头如果有分享什么照片视频呢，我也发到咱们的这个群组当中，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价格是很合适的，4199一价全包啊，小朋友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优惠，咱们可以直接去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咨询就可以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刘若英，当爱再靠近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情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中雨24到31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正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咚咚锵，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海海海。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爱的天灵灵》，甜美的歌声开启今晚的音乐之旅，有请王姐。

爱的天灵灵地灵灵，希望在下班的路上各位都能一路畅通，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接下来薛之谦的怪咖啊，在感情当中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扮演过怪咖的角色，卖力的表演只为博对方一笑。

薛之谦的歌就是这样，就刚听的时候以为是在说别人，再听的时候发现好像唱的就是自己。接下来我们换一个酷飒的感觉，万妮达，算了，不适合的人想不通的事儿，算了吧，放过自己。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7: 你在娱乐，
6: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7: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8: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9: 用音乐和世界连

0: 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咚咚锵，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海，嗨嗨，对，咚咚带队出游了，也是希望他能玩得愉快吧。这眼看夏天已经到了，是不是很热？那很多人在护肤的时候只用水乳其实不够的，这我一个大男人都知道，水乳它主要是一个基础的保湿，想要皮肤的状态好，精华才是关键。夏天高温炎热，皮肤呢很容易敏感，哎呦，不开抖音直播，这些词我都敢说了，容易敏感、泛红、暗沉、不稳定。这个时候需要一瓶修护力强的精华，今天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名字我真听过，它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那小棕瓶精华的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就像皮肤的夜间修护工，能够钻进皮肤的深层给细胞充电，熬夜之后你去涂它，第二天脸不黄不垮，质地是清透的棕浅棕色，那上脸呢就呲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黏腻，干皮涂完之后水润不紧绷，油皮它用完之后也非常的清爽。最爽的是什么呢？它的双模式，白天涂完能

够帮助皮肤抵挡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厚敷当修复精华去使用，追剧熬夜你再加个班赶个方案，第二天你的脸还都是透亮的。坚持用两个月，你皮肤摸着是又软又滑，素颜都能够透着健康的光泽。官网100ml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各位买的是多少钱？也要1340是不是？那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消夏季直接给各位一个地板价，100ml 的正装买一得二，两瓶只要399，到手整整是200毫升，这你算一下就平均一瓶不到200块钱，它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囤两组你就使劲用吧，你就扑啦的用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下单您就可以添加我们的这福利官微好友，还能单单再减5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屋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啊！限时福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是花啊，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是花就可以去抢购了。再给各位说一下，官网是100ml 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你自己去买的话确实要1340啊，1400左右，但是现在我们是夏日消夏节的这样一个福利，直接给你一个地板价，100毫升的正装买一瓶得两瓶，只要399元，那算下来一瓶不到200块钱，就各位你直接闭眼冲吧，你老爷们你给自己家里媳妇儿女朋友你买就是了，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当然如果是小美女啊，你自己用一组，你给你自己的妈妈，给自己的闺蜜，你再带一组也是非常合适的。现在下单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好友，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啊，质量您可以放心，我们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福利，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是花就可以来抢购了。跟着动感的音乐来一场心动就下单的购物吧。

这是飞儿乐团演唱的《无限》，真的是青春回忆杀。飞儿乐团的歌声里藏着很多人的青春，那个时候还是用 MP3 呢，我记得小时候 MP3 里循环的都是飞儿乐团的歌，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得劲。接下来也是一首充满回忆的歌曲啊，来自何润东的《我记得我爱过》。这首歌也是当年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你还记得是哪首哪部剧吗？

这个点都下班了吧？啊，没下班是不是也到摸鱼时间了？跟着音乐跳起来吧，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绿箭 A2 鲜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景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延安多云19到28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州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2: 哦，还是这音乐舒服啊，习惯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为您带来的音乐咚咚锵，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海，嗨嗨。这个时间点，咚咚应该已经抵达到了美丽的北戴河了吧？正在准备开启一段惬意的海滨假期，你就想想那个画面，就海风吹过他的脸颊，带着咸湿而清爽的气息，充满他的鼻腔。远处的浪花呼隆呼隆的往他的脚上扑，夕阳把海面染成了温柔的橘红色，就我就是羡慕，反正是哎。现在董董已经出发了，反正然后在8月2号还有8月9号8月16号我们还有四个团，各位可以选8月2号我带团啊。借着董董姐的节目，我给自己做个小广告，我不过分吧。8月2号是我带团，当然我们这个团呢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各位抓紧时间来报名啦！我们有官方电台的公信力给各位做加持，你可以放心，还有自家的主持人跟着您一块儿去，哎，而且比市面上的一些普通的团让您更加的放心的是，反正我们都跟你在一起了，对不对？我们不总不可能把自己都坑了，对吧？我们是一路的贴心陪伴，六天五晚高铁往返，28人的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你知道这些词儿，我在开心客栈我们节目里边都不能说，我现在我得好好说一下。一趟让您打卡北戴河的大海、皇家的园林，在承德还有双草原。这个双草原有什么呢？有乌兰布统草原和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另外还有沙地，还有司马台长城，可以说什么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四个日期可以选。8月2号是我带团，各位我带团，我也想去玩去啊！我们919的宠粉价，一个大人是4199一个人，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价格也不能说，你整4199一个人，4199元一个人哦，性价比拉满。你亲子遛娃，你情侣度假，你长辈休闲，你好友结伴出行都非常的合适。报名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您就会收到一个完整的行程推文，您根据文字的提示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直接去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这个电话我要跟各位好好的说一下，186-5177-1033。伴着这个音乐说这些词儿，我真的是我好爽，我心里我得劲儿。我们这次住宿也是全新升级了啊、有五晚分层特色住宿。第一晚是秦皇岛市区五钻酒店，三晚多伦承德携程四钻品质酒店，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旺季的时候呢，这个酒店顺序可能也稍微的微调哈，但是住宿的标准绝对不会打折的。另外我们餐食也包含了五早五正，做到了一城一味全覆盖。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加关注之后回复亲子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哈，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对自己狠一点，而且4199一个人，你不贵，你出去问一下，你去其他的旅行社，你打听一下市面的价，4199真的很低了，您完全可以相信我们，好不好？你不用对自己狠，你要一咬牙一跺脚跟我们去吧。来听这首陈小春的《算你狠》。

陈小春的《算你狠》这首歌，哎，你就说你听到这个歌的旋律，你有没有跟唱？你就说《算你狠》啊！你要不是你不跟唱，真的算你狠啊！这是一档音乐节目，是不是？哎，我会。好，嗨完了，我们来静一静。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虎视情歌独有的气质，唱出了两地分隔的思念。不好意思，这是一首对比较悲伤的歌。此刻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现在那边是几点呢？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嗨嗨小海为您带来的音乐咚咚锵。对。

您不用再纠结去哪儿吃了，一站式打卡咱们徐州地道的烧烤阜阳美味，有老广烧烤、八戒烧烤、阜阳记，现场你都能找到，还有老汉桥烧烤。你想这个烧烤搭配灵魂甜醋，那这一口滋儿啦啊，还有伊来春烧烤、老汉强羊肉馆的，然后还有麻辣小龙虾、特色凉菜、各类美食，您就在现场都能吃遍了。另外我们现场还有这个乐队给您现场伴唱的姗姗奥莱变身露天的 live house， 从落日一直唱到星光满天，一直嗨到每天晚上的10点半，只要您在那儿，我们就不打烊啊！白天逛大牌，然后夜晚去撸串、喝啤酒、听现场，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想要清凉遛娃的，一定要去注意了。我们三楼的空中花园每天16点是免费开放200平免费水上乐园，遛娃消暑真的非常的合适。姗姗奥莱暑期呢，更是全新换新，淮海经济区萨洛蒙奥莱直营店全新入驻，还有超多的这个品牌也是重装了，让您逛不停啊。另外还有重磅的活动也会轮番的登场，给各位做一个预告，8月1号 CBA 的球星王仕鹏会亲临李宁一样开业见面会，同步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斯凯奇凿冰大赛还有购物福利也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姗姗奥莱的会员月，从7月28号一直到8月9号，您在直播间就可以限时抢券，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这个抵用券，您可以任意的去选购。7月31号张丹峰直播加码福利，8月6号到8月9号积分福利叠加，最高享30倍的积分。全新的门店，还有清凉王这个去玩水一下啊，我们的夏夜的美食，还有明星见面、体育赛事、超值的优惠，一站式给您配齐了。这个暑期徐州姗姗奥莱等待您去解锁整个夏天清凉狂欢。现在外边天怎么样？是不是渐渐暗下来了？这现在是应该差不多了啊！这也是希望大家回到家都能有一个饱饱的一顿去吃一下，然后也是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继续陪伴各位的回家路。

家豪删了吧，都删了，不开心的都删了，那些不开心的聊天记录，那些不开心的事儿都删了，就想点好开好事儿，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比如说可以去我们的烧烤大会啊，我们的烧烤大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也是一个音乐节来着。我们的全名叫苏超燃动苏味猪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即扶阳音乐节，你吃着串上边给你唱着歌，你再喝点小酒，哎，这日子还有什么不开心的，都删了。记住，是一直持续到8月2号啊，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一共10天的时间，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想要去现场去嗨一下的，抓紧时间导航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参加我们的烧烤大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各位，因为确实是个好去处嘛，对不对？李宇春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

陈春的歌声真的是干净又有力量。其实喜欢一个人本来就是一件反反复复的事情嘛，但是你要首先要先喜欢你自己。接下来林宥嘉自然醒，说到这首歌的名字真的是让人羡慕，不用闹钟睡到自然醒。那么你这周的愿望是什么？是希望每个工作日都能自然醒吗？

0: 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6到32度，淮北阴26到32度，连云港阴26到33度，华安阴26到33度，枣庄小雨26到33度，临沂小雨26到33度，商丘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7: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1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光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夏天还有一个名词叫毕业季。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愿每一段青春都有一个美好的归宿。黑裙子来自张芸京。

张芸京黑裙子，哇，张芸京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里的倔强和骄傲。那接下来换一个轻松一点的感觉好不好？好妹妹乐队，心中喜欢就说爱，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扭扭捏捏的没意思了。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掌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9: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0: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8: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9: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2: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3: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2: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8: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东东锵特别版，我是小海。音乐东东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雅诗兰黛小棕瓶它来了，夏天来了，千万不能只用水乳啊！这个只用水乳其实是真的不够的，水乳只是一个基础的保湿，想要皮肤状态好，精华才是关键。那么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它是什么？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深入肌底，能够密集的去修护你的皮肤，帮助你把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小棕瓶的精华核心它是二裂酵母，能够把皮肤在夜间进行一个修复，可以说是夜间的修复工，能够钻进肌肤的深层给细胞充电。熬夜之后你去涂它，第二天脸是不黄不垮，油皮用了它非常的清爽，干皮用了它是不紧绷，你看这多专业。哎，另外它最绝的是它的双模式，白天涂呢能够帮助皮肤抵挡日晒还有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厚敷你可以当做修护精华来使用，追剧熬夜赶方案加班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坚持用2个月您的皮肤摸着是又滑又嫩。但是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你在官网上去买它得1000大几1300-1400，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消夏节直接给你一个地板价，100毫升的正装买一得二，两瓶只要399元，到手整整2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0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你就酷酷的往脸上涂，你这囤两组也是没有问题的。另外现在下单你还可以先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好友，还能在单单买再减5块钱另外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福利，赶紧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市花，您就可以来抢购了。这是谁不知道雅诗兰黛呀，是不是？我一老爷们儿我都知道。那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全球的女生都没有中断过对她的喜爱。要说她家的王牌单品小棕瓶精华必须有一个名字，哎，妥妥的是精华界的尖子生，你就往你脸上涂吧。哎，你涂上去它就是给你的皮肤来灭火，夏天用着真的非常的舒服。买了小棕瓶的朋友千万别用错了，不要浪费这么好的东西。我来教你一下，您听听对不对哈，这个双手搓热了您再往脸上涂，从脸的中间往两边就这样推开，你额头从下往上抹，额头从下往上抹，眼周你轻轻的打圈，你去按摩啊，你不要在那啪啪啪在那打啊，那个脖子你也往上涂，毕竟便宜嘛，是不是？便宜有好货，您的颈纹一旦出现是非常显老的，不好看。涂完之后你再按摩那10几秒它就能够去吸收了，再接着呢叠加一些面霜啊，能够把这个水给锁住，你熬夜之前你用它，第二天你的脸不垮不暗沉。再给各位说一下，这个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多块钱啊，但是今天我们夏日消夏节的福利，直接给你一个地板价，100毫升的正装买一瓶得两瓶，两瓶只要3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200块钱啊！这个你想囤货的，趁现在抓紧时间，这价格真的太香了。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您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用都非常的合适啊！限时限量的福利，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抢购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姗姗奥莱是一次性全部给安排到位，超长的暑期狂欢火热开启， 新店焕新玩水六娃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汇演乐他都来了，一直到8月2号是扶阳音乐节，您在现场去吃去喝去听音乐去玩啊、给各位说现场有哪些商家啊，有老广八戒扶阳记啊，你这个烧烤搭配灵魂的甜醋你就吃吧，还有一来春鲜羊汤，老汉桥的手抓羊肉啊，还有麻辣龙虾特色的凉菜，您在现场都能够吃到啊。另外每一天晚上呢，我们都会有这个精彩的乐队给您带来现场的演唱，从日落一直嗨唱到星光满天。还有每天呢下午5点半到10点半啊，白天逛大牌，晚上去撸串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另外想要清凉遛娃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3楼的空中花园每天的下午4点免费开放，200平的免费水上乐园，您带孩子去那玩去那消暑是非常合适的。莎莎奥莱暑期更有全面的焕新，淮海经济区这个萨洛蒙奥莱直营店是全新的入驻了，还有众多的品牌也是您可以在里面去逛个不停啊。可以说这个假期有很多重磅的活动是轮番登场，8月1号 CBA 的球星王仕鹏会亲临李宁样开业的见面会，同步也会开启少年体育挑战赛，还有斯凯奇凿冰大赛。另外购物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杉杉奥莱的会员月7月28号到8月9号直播间，您可以限时抢券，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您可以任意挑选。7月31号张丹峰直播加码福利，8月6号到8月9号积分福利叠加，最高享30倍的积分。全新的门店，还有清莲玩水，还有夏日的美食，明星见面会，体育赛事，超值的优惠是一站式配齐了。这个暑期我们在杉杉奥莱等你来玩。好了，广告说完了，我们来听歌吧。啊，人下你总要学会往前走。

不求朝朝暮暮，只求曾经拥有。但是你拥有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珍惜，不要到离开了之后才会追悔莫及。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0: 俗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中雨，24到31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6: 咚咚锵，咚咚锵，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雅诗来带小棕瓶，我看到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已经回复了市花。对各位，如果您对我们雅诗兰黛小棕瓶这个感兴趣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了解到详情去购买了。给各位说一下我们的官网价格，您都知道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左右，但是今天我们大牌美妆消夏节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100毫升正装买一得二，两瓶只要399，到手整整是200毫升，平均一瓶还不到200块钱。哇，这399两瓶，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您可以把这次机会当作是一次囤货的机会，嗯，最放心，肯定能用完的。另外，您在下单的时候呢，可以先添加我们的福利官为好友，还能单单再减5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市花就可以抢购了。再跟各位说一下怎么去用我们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每天早晚洗完脸，你得洗脸再用，你不能不洗脸，你那个大油脸，你那个大干脸。洗完脸涂完爽肤水之后，挤两泵放在手心上，双手搓热，您再上脸，从脸的中间，哎，中间的这个地方往两边给推开，额头从下往上抹，眼周您就这个眼周你轻轻的打圈去按摩，脖子也去涂一下哈，这个颈纹它不好看，哎，它还显老。涂完之后呢，您按摩十几秒，您促进它的吸收，接着叠加面霜，您把这个水给锁进去啊！你晚上你熬个大夜，你第二天起来，你脸都不垮不暗沉。另外，你换季皮肤，换季的时候皮肤干啊，皮肤痒啊，皮肤泛黄啊，泛红啊，这个时候您都可以用它来稳住状态。官网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是要1400左右，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夏日消费节哈啊，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100毫升正装100毫升正装买一得二，两瓶只要399块钱，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钱，想囤货的抓紧时间闭眼中，有效日期到27年的8月份。 限时限量的福利啊，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抢购了。

张杰 My Sunshine， 你是我生命里的阳光，温暖而明亮，把这首歌送给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谢谢他的出现，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我要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去8月2号的内蒙古啊，跟我一起走吧，好不好？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现在已经上线了，董董现在已经出发了，今天刚刚出发。另外我们还有三期的时间，8月2号是我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三个时间您可以任选。我们919的宠粉一口价是4199一个人，您可以完全放心，因为我们有广播电台的这个坚强的后盾啊。另外我们也会自己人去嘛，这个也是保证咱们旅行的这样一个品质在的。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收到一个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来直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来报名咨询。这次我们的景点非常有特色啊，有可以漫步在海滨浴场，轻松实现躺平式遛娃，大人看海，小孩玩沙啊，另外还可以坐渔船出海，沉浸式体验原生态的捕捞采摘，这个捕上来的海味这直接吃了，哎，现捞现捕现烹。另外还有避暑山庄，我们有导游，有金牌导游给您进行一个讲解，沉浸式的体验感受帝王行宫的恢宏气度与东方雅韵。两个草原有乌兰布统草原，被称为是 Windows 桌面级别的实景，还有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被誉为是丘陵母亲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具体的详情，并且可以申请进入我们的旅游群了。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0: 919 Hit FM。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英雄空把美。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咚咚锵，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咱各位说一下，现在我们刚刚接到的，我看到他们发的信息啊，我们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及扶阳音乐节现在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一直持续到8月2号，一共10天的时间，今天是

还剩一点时间，再给各位说一下我们919的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董董现在已经应该到地方了啊。另外还有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三期可选啊。8月2号我带队啊，我们919的宠粉一口价是4199一个人。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啊，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如果您去市面上旅行社去问一下，没有比这个价格便宜的，这是做过一些市场调研的，您可以放心我们，因为我们是徐州广播电台公信力给您做一个加持的，另外我们还有主持人跟您一起去啊，肯定不会让自己人吃苦，对不对？我们一定是性价比直接拉满的。报名方式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您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可以根据文字提示进入我们的旅游群来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来咨询。这首歌是周杰伦的《爱情悬崖》，我们不去悬崖，我们去看大海，我们去大草原，我们去爬长城。

周杰伦《爱情悬崖》。那么伴随着这样一首歌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要到这儿了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胡夏的《替我照顾他》，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等着各位。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明天的音乐咚咚锵，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其中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延安多云19到28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0: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十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6到32度，淮北阴26到32度，连云港阴26到33度，淮安阴26到33度，枣庄小雨26到33度，临沂小雨26到33度，商丘小雨25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刻骨。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呼的辣椒，大呼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度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九一九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九一九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中雨24到31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28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
8: 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9: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延安多云19到28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中雨24到31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28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0: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延安多云19到28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6到32度，淮北阴26到32度，连云港阴26到33度，淮安阴26到33度，枣庄小雨26到33度，临沂小雨26到33度，商丘小雨25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孙燕姿。晚上11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中雨，24到31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8: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9: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延安多云19到28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悸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这个趴，这个趴，这个趴，努力呀，奋斗呀，趴，这个趴，这个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这个趴，这个趴，这个趴，努力呀，奋斗呀，趴，这个趴，这个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州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0: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4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激动难以忘怀，

九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

0: 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

0: 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激动难以忘怀。

不如蝉啸，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延安多云18到31度，舟山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小红帽说，
3: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阴转多云，26到34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京阴，27到34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北多云，25到33度，连云港多云，26到33度，华安阴转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临沂阴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皮鹑、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早间7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今天开工歌曲非常的快乐，来自王鹤野黄龄，过海。

欢迎回来，7: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赫野黄龄的《过海》，是最近热播电影当中八仙的插曲。如果您已经看过了这部影片，您对于这首歌应该是不陌生的，对吧？它出现在哪个段落，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啊？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做这个太多的这个透露啊。很值得走进影院去看一看。7:07，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很多时候付出不会立刻得到回报，却在默默沉淀惊喜。少一些纠结内耗，多一份专注沉静，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脚下的路走成通向未来的坦途。全新的一天，希望大家能够不惧挑战，全力以赴，成就闪闪发光的自己。在星期二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元气满满来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个地方添加好友，直接搜索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这个是 Jason 的微信号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微信好友，这次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里，在群组当中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也可以呢，添加微信之后直接私信给我，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今天呢是7月28号，也是 Jason 啊这个月当中最后一次上节目的时间。今天晚上就要跟着我们的团友一起出发去西藏了。从明天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将会由这个逍遥进行代班，大家多多支持，多多互动啊。来，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咱们徐州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目前体感温度在32度左右，依旧呢是一个比较闷热的清晨啊。欢迎遇见早上好，6:52在打卡报道。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徐老大，欢迎随遇而安，欢迎坦然自若，欢迎卷舞战士杨森，月落星辰，欢迎华哥早上好。那眼下呢正值三伏啊，三伏天我们都知道，都说呢现在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尤其是肺病，大多数呢是存在于冬季加重夏季减轻的特点，比较适合趁着夏季阳气充沛的时候，通过中医药的传统方法来帮助身体提升阳气，进而减少冬季的发病次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专家比较推荐的就是三伏贴了。专家说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三伏贴贴在你的肺腧穴、心腧穴和膈腧穴这三个穴位，是能够有效的助阳去寒，激发肺脏的经络和精气。但是呢医生也提醒啊，在贴三伏贴的时候，成人一般建议贴敷4到6小时左右，不要贴敷过夜。那如果皮肤出现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尽快接去。所以在购买三伏贴之前，一个是要看一下自己的体质是否适合，还有就是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让他给您一个具体的建议如何去贴。范乐团 Party Time。

这是来自范乐团 Party Time 在星期二的上班路上啊，路面上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欢迎各位在开心键盘群或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直接私信发送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啊，这个大

是小晴。最近呢，家住上海的万阿姨啊，就反映说七旬，这个老伴儿李老伯在家门口给智能锁充电的时候，意外被锁在了门外。这钥匙手机啊全都留在屋里了，但是呢这智能锁又没电了，又打不开门，这该怎么办呢？当时呢这个李老伯啊也是比较尴尬，为什么呢？他就想着说出门就充个电嘛，能有多长时间呢？这个李老伯70多了，就穿着一条内裤啊被困在了这个楼道当中，非常的狼狈。于是呢热心邻居就帮忙在网络上搜索联系到了一家开锁的商家，双方呢也都提前谈妥了，说这开锁费用150块钱，但是呢师傅到了现场看了这个门锁之后声称，哎呀你这个锁，哎呀你这难度高啊，你这个太高了。然后呢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过了15分钟之后，师傅又自己回来了，提出说那个开锁费用150肯定是不行了啊，你要是想开的话，这样吧，你就给我450块钱，直接翻了3倍，450。450元开一个智能门锁。主要当时呢这个李老伯处境确实非常之窘迫，无奈之下就只好同意付费了。据他回忆说当时整个开锁过程看起来也挺简单的呀，说师傅撬开智能锁底，智能锁那个底部啊有一个预留的钥匙孔，他说我看师傅把那个底部预留的孔给他撬开了，然后用螺丝刀简单拨动了几下就开门了，全程也没换锁，也没有对锁有什么额外的损耗，竟然要450块钱。业内人士表示说，不少消费者会误认为像带有公安备案以及110联动这样标识的商家收费就会比较规范，但事实上呢开锁行业备案仅仅是治安信息登记，并不约束它的服务价格。所以对此律师也表示，在开锁服务当中像低价引流啊、坐地起价呀这种乱象还是比较常见的，这不仅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同时也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甚至可能因为强迫交易而受到行政处罚。所以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或者这么说吧，你有没有在一些平台上找过那种上门维修的服务，什么58同城啊，什么啄木鸟啊，这种上门维修的平台，大家你找过他们吗？维修空调啊，维修洗衣机啊，维修马桶什么的，你会感觉啊，就你听了这个新闻，你感觉他们这什么情况啊？啊，是不是同一个套路啊？第一步先是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吸引你下单，下单的时候告诉你说，哎，50块钱全都能帮你搞定，然后紧接着师傅就上门了，师傅上门之后看着你这个东西就说，哎呀小姑娘，你这个维修看起来那是有点麻烦的啊，可是没有那么简单啊，而且你这个有东西你看这里边都坏了，你得换个新的了。那这个时候你只能问呢，那怎么办呢？啊，那换个新的得多少钱呢？会不会很贵呀？然后对方这个时候就会说，那你稍等一下吧，啊，我打电话我帮你问一下，啊，我得先看看我们那儿有没有货，啊，有货了再说。是不是感觉好像都是这个剧本？越听越跟自己遭遇的好像是一模一样。那到底有没有货呢？有货啊，你过个5-6分钟就是啊，有货的啊，我们这个东西就380450。你说在这种很紧急的情况之下，你说你换还是不换？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觉得，哎呀，那来都来了，换一个吧，这不换的话我这个也没法用啊，对吧？你既然想到了找上门维修平台，对吧，来帮你修理东西，那肯定就是遇到了比较紧急的情况。所以大家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遭遇，就是上门维修

结果维修师傅一来，你会发现，哎呀，这价格报的特别贵。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跟我们分享分享，在开心键盘群或是私信这份。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

0: 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7:25，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徐州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暑期春晚旅行团，八月份的团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这是一次6天5晚高铁往返的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一趟旅程将碧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与古长城尽数收入囊中。那么昨天是27号，我们的首发团董董已经出发了，中午11点多出发的，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了这个秦皇岛的海边。听说昨天呢住的还是不错的啊，是一个5钻的一个酒店。具体情况稍后的时间我们如果能够联系得上的话，哎，我们就来让董董来跟我们聊一聊昨天的这个所见所闻所感啊。现在呢八月份的团期正在报名当中，我们所有的线路都是一样的，住宿标准也是一样的，出行方式也是一样的。8月2号啊，八月二号就在本周天啊，本周天是由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是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是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八月份还有三个团期，分别是2号、9号、16号。我们的成人价格每人是4199，6到13岁的孩子是3000左右，6岁以下的应该是2000多，因为根据孩子的年龄不同，价格也是有所不同的。具体呢，您可以联系客服来咨询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能够查看到完整路线，也可以扫码进群。另外呢，具体问题也可以添加 Jason 的微信来帮您解答 VIP52919 VIP52919。 现在呢进入八月份啊，海水也是比较温润的，比较适合戏水踏浪。而且呢我们去到的是双草原嘛，一个是乌兰布统，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锡林郭勒的金莲川草原。现在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水草繁茂，绿意盎然，而且到了这个夜间的时候是非常的清凉舒适。我看咱们徐州这个最近的温度啊，后天最高温度要到36度了，朋友们。所以说八月份想要去到一个避暑好去处，这次行程大家呢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住宿呢给各位搭配的是5钻海景酒店，第一晚的时候入住，随后呢是4钻品质酒店。另外在蒙古草原还给大家特别安排了蒙古包的体验，像特色餐、海鲜宴、满族宫廷餐、草原猛餐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先到秦皇岛临海漫步，在绵长沙滩遛娃赶海，再随着渔船品尝现捞海鲜。可能今天上午啊，董董就会带着我们的这个团友们一起要出海了。啊，对于这个山东朋友来说，对于这个相信对于董董来说，这个出海这个事儿应该是不是什么难题。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照片啊在群组当中跟大家分享。今天呢上午赶海，下午他们将会去到避暑山庄领略皇家行宫的底蕴，然后呢第三天和第四天的时候将会深度的去畅游一下双大草原，在草原上骑行观湖，体验蒙古民俗，坐草原小火车观赏实景的马术表演，到了晚上的时候再仰望草原星河。朋友们，你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漫天的繁星了？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体验啊，美丽的这个享受。而且呢还能够免费体验越野车带您穿越草原秘境啊。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不需要您额外再花费了啊，不需要您额外交钱，全部包含其中。最后一天呢还会带您去到司马台原始长城，结束之后从北京南站乘坐高铁返回徐州。这条线路全家都很适配，无论是孩子、成人还是家里的长辈啊，都不累，而且主要是不需要你费心规划，全程都省心。零购物纯玩团八月团期正在报名当中，8月2号小海带队，8月9号晶晶带队，8月16号看看带队。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

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推文，也可以扫码进群，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或添加 Jason 的微信来了解本次的具体线路 VIP52919。 7:30，这是来自任素汐。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

0: 红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3: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2: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3: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倾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阴转多云，26到34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京阴，27到34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7: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首歌，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欢迎笑对人生，早上好。说放假了，感觉这作息都已经不规律了啊。凡说对吗？暑假嘛，不就是避暑的时候吗？可以啊，允许自己这个睡睡懒觉啊。欢迎 Type 倩，早上好，欢迎旺仔，早上好，欢迎月落星辰，还有我们的笑脸儿，早上好啊，欢迎大王金，快到碗里来，海阔天空，大家这个都在猜测啊，到底是哪位小伙伴在这个代班啊？其实今天一早的时候已经揭晓了，董董呢，我们的内蒙团已经出发了。现在呢，代班的就是我们开心客栈的主持人小海。然后呢 ，Jason 是今天晚上出发，从明天开始活力派代班的呢是这个逍遥啊。大家说他们是德华是吧？7:42，奔奔说 Jason 昨天晚上凌晨1点不到，我老婆非要让我给她挑衣服，她要一套一套穿给我看，因为呢她明天就要出去玩了啊，应该说是今天是吧？你不说凌晨一点吗？那应该是今天。他说今天就要出去玩了，而且是不带我。他说我3点钟才睡，现在真的是困死了。其实如果女孩们要是准备出去玩，跟着这个闺蜜呀、好朋友们一起开启一段这个旅行的时候，那确实那是要准备一些穿搭的，那这个穿搭准备起来确实它是要2个多小时左右的。那去几天准备几套衣服，每天什么样的搭配，然后呢让作为老公的你给他一些这个建议啊，或者说怎么穿好看。你这个时长确实没错，你肯定是没撒谎啊。2个小时起步。另外呢，我看到有朋友在说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感觉这个昏昏欲睡啊，说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天气比较闷热，所以感觉就非常困啊。其实今天是周几？今天才周二是不是？今天是星期二，所以说朋友们，那些觉得犯困的朋友们，这空气里面到底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是给大家放了安眠药吗？还是褪黑素啊？啊，为什么今天这么困？如果大家你真的在行车路上，不开玩笑，如果你觉得现在非常非常困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靠下来，稍微眯个几分钟啊，都是一样的。就提醒大家千万是不要这个疲劳驾驶的。另外呢，尤其到了7月底的时候，很多小朋友的这个兴趣班可能已经上完了，不少家长呢要带着孩子准备出去自驾游了，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话又说回来，在你找到合适的地方停靠下来之前，也有一些朋友们实测有效的方式，各种各样在开车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有点犯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提神方式，比如说之前有朋友推荐过的就是风油精，对吧？说可以备一些这个风油精，还有那种鼻通啊，放在鼻子上，说也挺这个提神醒脑的。还有朋友会在车里面常备一些牛肉干，哎呀，牛肉干这个东西你就嚼吧啊，因为很多人就是开车的时候，你只要嚼点东西就不太容易犯困。而且呢，这个牛肉干它比口香糖强在哪儿呢？就是口香糖你嚼起来太顺畅了，不塞牙，但是牛肉干它就塞牙。开车的过程当中，真的没有什么比牙齿里面塞了东西更加提神的事儿了。还有一些呢，就这两种我认为是比较好的方式啊，还有一些我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推荐了，因为呢这个推荐指数确实是比较低。一个是让你坐在副驾驶的另一半翻看自己的手机，另外一个就是采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有一些下手比较狠的朋友会掐自己的那个大腿根啊，打自己的这个小脸蛋啊，这种就不是特别的推荐啊。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啊，就是来到我们的音乐活力派。我孤独的
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摇摆一下。

0: 游，逍遥在外面逍遥回来了，天地任逍遥。
1: 是的，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已经见了面了，已经交接过了。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11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今年50分，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一年一次的七夕马上就要来了，如果你还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啊，其实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啊，送什么礼物好像不是特别的重要，最最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够被他听听看见，然后一抬手就能够想到你。今天呢，要给所有的女生们啊推荐一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Coach Cass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男同胞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款 Coach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今天呢一共是有6个颜色可供挑选，在专柜日常售价是卖到2000多，今天价格依旧是399。最近呢，我们基本上给各位安排的都是一口价的价格，399限量福利 Coach 小方糖手表，但是呢一共只有200块啊，抢到就是赚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来看具体的链接。那么 Coach 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他们家的 Cass 系列小方糖更是近年来热度比较高的大爆款，也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这款 Coach 小方糖手表呢，绝对是会让你一眼心动的，因为你点开图片是能够看到它方方正正的那个小表盘，才22毫米，戴在手上特别显精致秀气，而且表盘上是比较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你的手腕纤细又好看。今天呢一共是有6款人气配色可供选择，第一个是黑皮黑面，这个呢就是经典百搭，绝不出错，职场女生可以放心入。还有一个呢是红皮红面，复古优雅款，很有那种港风女神范儿。第三个是绿皮绿面，这个呢是显白利器啊，约会氛围感满分。而且现在很多手表都出那种就是绿颜色的那种表面啊，在那个网络上风也是比较大。第四款是蓝皮贝母面，显得知性高级，像通勤啊面试都能够稳稳驾驭。第五款是红棕皮粉面，显得整个人甜美又温柔，约会佩戴甜度超标。最后一款是棕皮白面，这一款呢是比较清新百搭的风格，日常佩戴干净又显气质。所以总之，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场景下想要戴这块手表，日常通勤呐、约会逛街呀、职场女性啊、出去游玩啊，总之就是多种场景，它都能够帮你轻松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在 Coach 官网或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价格2048，今天我们是拿到的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到超底价，最低价格399。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的价格基本上都是稳定在399左右，今天这个价格相当于是不到2折啊，就能够把它带回家了。一共是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全部都有给您配齐了，限量福利一共只有200块，售完不再补货，手慢无啊！所以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关键词活力了解详情。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收到货之后觉得颜色不合适，戴起来不是特别适合你，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不知道是否适合你的，是否喜欢的，可以先在后台回复活力两个字，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颜色。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查看具体链接。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8: 现在是早上8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